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

我就是用好音乐和你打招呼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就是备受关注，那这一部小成本电影的投资只有1400万，导演演员全是素人，就是当别人问我这部电影好不好看的时候，谁演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说，我就是说出名字你都不认识，就是这样的一部小成本的电影杀出了最近电影圈，它现在已经获得了7亿的票房，并且呢在豆瓣的评分达到9.1分。9.1分的豆瓣评分是一个什么样的含金量呢？就是近20年超过9分的只有一部电影，就是我不是药神，而这一部电影是第二部。之前呢就是我也听过一些朋友在推荐这部电影，就说一定要去带上纸巾，就是很容易泪流满面。我当时就在想说，就是我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让你知道它是一部会让你痛哭流涕的电影，我可能心里面就会有一些排异的反应，我可能就不是很想去电影院当中哭，因为我本身觉得应该让自己快乐多一点。后来呢宣传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接下来我就觉得我也想要走进电影院当中，到底看看怎么回事儿。为了去看这部电影，那么之前所有关于这部电影的剧透我都没看。我觉得所有那些影评啊剧透它很容易打扰到我的观影体验，所以我就带着一个我知道他会哭但我不知道他讲些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走进了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叫做《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它所强大的位置就是里面的演员你都感觉他是淡淡的，演员没有特别声嘶力竭的那种表演，没有那种哭闹，他把所有的这种情绪就是很隐忍，然后推给了看这部电影的观众，你很容易就共情了，哪怕它是一部离我们就是年代很久远甚至地域很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都能够将这样的一种情感传递给正在观影的你，你就很容易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淡淡的看，甚至最开始的那个还有一点轻喜剧的味道，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剧情就反转了，转到你觉得你好像一下子就陷入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到了那个主角当中的那种情谊，它不是情，它是情谊。就是我看完了电影之后，我跟我朋友说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好看到我觉得我纸巾带少了，就是它的后劲儿太强了，我甚至看完了电影之后还是会很难走出来。然后我朋友说这是一部讲爱情的电影吗？我说是，但也不是，它不仅仅就是让你觉得它就是爱情，然后用那种你很知道的大部分影片当中的那一些俗套的故事，它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包括有家国情怀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影传递给你，它不仅仅讲的是爱情，它讲的是情谊。所以如果你说爱情那你就太小看这部电影了，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支持一下这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它会让你觉得是至今为止吧在电影院当中感动最深的后劲最强的一部电影，它不会让你难过，它会让你有一些反思，然后会想现在在当下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说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呢、更多的东西要给自己呀、然后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呢、就是然后你就会反思这样的一种这种观念，就是我们开始会很羡慕或者是说再一次的通过这样的一部影片和我们的父辈站在一起，就是你开始了解他们的那一些想法，再痛苦的事情他都不会阻断自己的路线，或者是说用一种很实际的行动去消化那一些很难过的情绪，就他会带给你很多的感受，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走进电影院当中看一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阿嬷的情书》，我们来听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就是近期我也想整理一下，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一期有关于《阿嬷情书》这个电影原声带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叫做《月下煮茶》。

这个电影的后劲有多大呢？就是你走出了电影院，然后你去刷短视频，刷短视频的时候它还会让你哭。甚至我看了这部电影几天之后，我再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很容易陷进那个剧情里。所以就是真心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要去看这部电影，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去看，就是我就是一个人去看的这部电影，因为我知道可能我的泪点比较低，就是很容易哭，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去看的，这样的话就彼此不打扰嘛，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人，刚好又有时间，现在电影的排片量也上来了，所以是可以赶上时间去看的，不论你是去看哪一个版本，我都觉得很好看啊，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叶童，在新专辑《童》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两地书》。谁

0: 虚竹超汹涌，几家新的我。
1: 听到的是来自于叶童的两地书，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童这张专辑当中的。想说的是，就是当你有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年纪它就不是你的阻碍，它可能会变成你的一种人生的阅历和沉淀，会让你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让你前进的路更加的明朗。所以不论什么年纪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路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我也是觉得这是一首很有寓意的歌，就是会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那一些可能会给你很多难题或者是挫折的事情。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幸福在歌唱》。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会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先听一小段情歌两三首。

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我在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的妈耶》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今年的一首新歌，叫做《顽疾》。这首歌曲呢，就是用外表的那种极度克制的清醒的陈述，来展现内心的一种撕裂的、痛彻心扉的这种失控和痴狂，来听歌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单曲，叫做《顽疾》。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今年发的一首新歌，就是整首歌曲都是在感受着内心当中的那些起伏，就是好像歌词当中流淌着的那种落笔盖章，就好像是那些人退出了自己的生活，却长进了自己的心里。所以不劝你放下，不劝你别回头看，只愿意陪你承受，到你真的能够坦然地面对那些让你难过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黄霄云，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曲叫做《年少心动雨季》。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秀云的《年少心动雨季》，我觉得这六个字基本上是三种不一样的这种心情，一个是雨季，一个是容易激动的心情，还有那个年少的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深在《雨霖铃》这部电视剧当中演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那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电视剧《家业》当中的主题曲，由刘宇宁演唱的情感主题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旧年》。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字一句的在浸透着时光的质感。编曲通过层层的递进，将这种思绪起伏再一次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不仅是一段旧年的牵绊，它更是一场与过往和解的仪式。当回望那些来时路，还能唱一句无恙，让所有的失去获得都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最妥帖的安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旧年。

0: 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我们听到来自于陈慧琳的《时光厚礼》，这也是她的一首新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金润吉，最近呢有一首新歌跟我们见面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雪之念》。这首歌曲呢也是金润吉继上一张专辑之后呢，最新发行的一张 EP 专辑，希望呢可以将某一年的冬天作为陪伴，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他的声音，我们来听。

听到了金润吉的写真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兴哲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挚友，这也是在这个月份他送给我们的一首新歌。周兴哲呢，他出道已经有差不多十年了，这些日子呢，他的歌曲可能也会让你想起曾经过往的一些感动和一些生活，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其实也是作为他的十年作品企划的一个部分，希望呢可以交换彼此的故事，希望可以用音乐记录这些年一起成长的路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挚友。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于林俊杰的《落在生命里的光》，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希望呢，今天的你拥有一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七八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四年及以上的时候，一般所剩的寿命也就不多了。

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5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呢？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万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我们即将听的是李健的歌。有人呢说李健是音乐诗人，而且呢他的歌让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诗意和温暖。

刚刚我们一起来聆听了这样一首很熟悉的歌曲，过去听的都是女生版本王菲演唱的，今天我们听了一个男生版本的《如愿》。其实呢，很多歌曲啊，男生和女生不同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李健版本的《传奇》。

2011年呢，李健探访了贝加尔湖之后，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了大江南北贝加尔湖畔。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呢，就给我们感觉像清冽如林间的清风一样，也描绘了月下湖水的宁静浪漫。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歌中的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风吹麦浪，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的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

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向往》。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感觉呢，这歌词当中唱的就是直接能唱到人的心里，温柔当中带着坚定，迷茫当中却守着希望，而且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感觉像黑暗里亮起的光，也给人以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依然听的是李健的歌曲，我们就从《人间共鸣》这首歌开启。

很多人都会说李健的歌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味道，旋律当中或是凄美或是温柔，唱爱情唱友情，克制又动人。即将来听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听起来也是那样的一种柔美感。好，一起来听听《假如爱有天意》。

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音乐呢，始终是非常的清澈、温柔，而且有力量。我们也希望李健的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忙碌的日常。下面这首歌《一念一生》，这也是李健在电视连续剧《庆余年》第一季当中的主题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是非常喜欢美好的事物。那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的事物呢，也是用清新的女声搭配治愈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

下面这首歌名字起风了啊，大家一听完这个名字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啊？有的人一想起风了可能会想到蒲公英，那有的人也会感觉起风了是不是把这个自己一些的仇怨呢、啊、带走。我们今天放的这首歌呢，它是借风起势的意思啊，尤其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副歌部分啊，高音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好，一起来听听起风了。

放开这首歌就是将冰雪消融之后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期待娓娓道来，旋律明亮上口，也是为大家带去这种非常直接的春暖花开的祝福。

回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少年》，这样的一首少年，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是藏着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开始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不同歌手所演唱出来的六月的雨感觉是不一样的，正如这位女生所演唱的六月的雨。同时呢，还有很多歌手啊也在演绎这首经典好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歌手演唱的六月的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迷乱情意》。我想很多人在曾经那个年代对这首歌曲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它来自黎明。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

这首夜太黑呈现出亲切温暖的形象。它是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分为独唱和合唱两个版本。那么今天我们收听到的是独唱版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

我们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张峰和李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少年时两个人都痴迷赛车题材的电影，最爱反复观看的就是《飞驰人生》。那时两个人坐在破旧的小板凳上，对着黑白屏幕热血沸腾，约定长大以后一起追逐热爱，闯荡远方。少年心性热烈，两个人无话不谈，一起逃课看电影，一起畅谈梦想，彼此是对方最坚实的依靠。可人生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毕业之后两个人因为家庭变故被迫分离，张峰跟随家人远赴外地谋生，李伟留在老家打拼。当年没有手机通讯，两个人渐渐断了所有的联系。岁月一晃20年匆匆而过，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被生活磨得没有了棱角。张峰在外奔波务工，尝遍了世间冷暖，疲惫迷茫时总会翻出手机重温一下《飞驰人生》。李伟呢，在家乡安稳生活，娶妻生子，平淡日子里也时常想起年少相伴的挚友。有一次城市车友观影活动，影院大屏幕放着经典影片《飞驰人生》，观影中途张峰无意间侧身，看见了一张无比熟悉的脸庞，四目相对，二人都愣住了。时隔20年，失散的老友意外重逢。两个人相互看了看，样貌发生了变化，可心底的情谊却从未消散。散场之后，二人坐在影院休息区，聊起年少一起看电影的时光，说起当年热血的约定，感慨世事变迁。这些年各自经历坎坷，有失意落魄，有圆满安稳，没有彼此陪伴的岁月里，这部共同热爱的电影成了维系友情的纽带。当年并肩追梦的少年，如今已是中年模样，褪去年少莽撞，多了沉稳包容。重逢之后，闲暇之余，二人常会相约影院，再看一遍热爱的影片。半生离散，一朝重逢，电影见证年少情谊，岁月沉淀真挚友情。无论相隔多久，挚友依旧如故。

若音。苏婉和江宇相识在高中校园，教室后方的多媒体教室是两个人青春爱情的开始地方。班级偶尔组织观影活动，一部唯美文艺电影《情书》，让懵懂的少男少女心底悄悄萌生了爱意。苏婉文静内敛，默默暗恋阳光开朗的江宇，每次观影时都会悄悄余光望向身旁的少年。江宇也偏爱安静温柔的苏婉，借着电影话题小心翼翼地靠近。两个人借着一次次观影的相处，分享喜怒哀乐，情愫慢慢生长。二人约定高考结束之后一起去正规影院认真看完《情书》的完整版。可是高考落幕，两个人发挥失常，去往两座不同的城市求学。青涩的暗恋还没有开口，就被距离阻隔了。大学期间，二人偶尔通过书信联系，提及最多的依旧是那部没有看完的电影。后来步入社会，生活忙碌奔波，联系方式渐渐变少，那段藏在光影里的心动被深埋心底，成为了青春的遗憾。转眼十年过去，一次同学聚会结束，众人提议结伴观影，恰巧影院排片《情书》。时隔多年，苏婉再次和江宇并肩坐在影院座位上，熟悉的画面缓缓浮现，年少的回忆扑面而来。二人相视一笑，过往的青涩、遗憾、牵挂，尽数涌上心头。影片结束，夜色温柔，江宇鼓起勇气说出了藏了十几年的心意。苏婉心中的牵挂也终于有了归宿。青涩的爱恋始于光影，兜兜转转历经世事，当年没能说出口的喜欢，在多年后圆满兑现。一部电影见证了青春暗恋，时光不负真心，错过许久的人终究再次相逢相守。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英。这时段呢，我们要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王大爷住在偏远山村，村里没有正规影院。十几年前，流动的电影放映队每月都会下乡放映影片。淳朴的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齐聚村口空地，静静等待电影开场。《山海情》是全村人反复爱看的故事。王大爷一辈子扎根山村，守着田地过日子，见识不多。每次观看电影，都会被里面普通人奋斗、互相帮助的故事

深深打动。村里邻里和睦，谁家有难处，全村人都会伸手帮忙，和电影里淳朴的民风一模一样。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老人孩童留守山村。每一次放映《山海情》都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候，老人喜欢看，回忆过往艰苦岁月，感激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孩童闻着屏幕嬉笑打闹，向往外面广阔的世界。有一年暴雨，小村小路被摧毁，农户庄稼受损，村民们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危难时刻，大家没有相互埋怨，而是像电影里的乡亲一样，齐心协力抢修道路，互相帮助，渡过难关。

风雨过后，流动放映队再次来到山村，依旧播放起《山海情》。坐在熟悉的观影人群里，王大爷看着屏幕，看着身边携手相伴的邻里，内心满是温暖。平凡的山村，简单的露天电影，没有华丽的特效，却映照出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影片里坚守、善良、团结，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村民。岁岁年年，光影流转，平凡烟火里人间温情，藏在每一次观影时光里，藏在朝夕相伴的日常之中里。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老张今年42岁，在杭州送外卖。十年前他刚离婚，带着5岁的儿子，欠着10几万的外债。他住在城中村顶楼漏雨的小房间，每天凌晨4点起，夜里12点回，累到倒头就睡。他和儿子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直到那年冬天，儿子发烧，他请假陪在诊所。深夜，诊所电视在放《当幸福来敲门》。他看着克里斯·加德纳带着儿子睡厕所，躲收容所，在地铁厕所里捂着儿子的耳朵流泪的片段，突然控制不住，在椅子上捂着脸哭了半个小时。老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自己有多难，但电影里那句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就算是我也不行，你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从那天起，老张把电影台词抄在外卖箱里，每天看上一眼。他开始每天多跑2个小时，周末去学修电动车，学简单的家电维修，把儿子送进托管班，自己晚上在路灯下记账学理财。最难的时候，他连续37天每天只睡4小时，饿了就啃一口馒头，就为了多攒一点钱。

就这样，老张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务，租了一间像样的房子，给儿子报了兴趣班。十年以后，他开了自己的外卖站点，雇了十几个老乡，儿子上了高中，成绩很好。每年父子俩都会重新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老张说，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人，但这部电影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熬过去，就有天亮的时候。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小敏12岁，是山区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见一次。小敏跟奶奶过，最怕深夜想爸妈，躲在被子里哭。小学6年级，学校放《忠犬八公》的故事。当看到八公在车站等了主人10年，风雨无阻，最后老死在车站树下时，全班都在哭，小敏更是哭到喘不过气。他想起爸妈每次离家都在村口送，看着车走远，像八公等主人那样一等就是一年。从那以后，小敏把八公当成心里的朋友。他在日记本里写：八公等主人，我等爸爸妈妈。八公很乖，一直等。我也要乖，好好读书，等他们回来。小敏把电影里的台词“等你是我一生的事”写在铅笔盒里。每天放学，她不再躲着哭，而是帮奶奶做家务、喂猪、写作业，成绩从班里的中游冲到前几名。3年以后，爸妈回乡创业，开了一个小超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今年52岁，在北方一座工业城市生活。10年前，他还是机械厂的技术骨干，赶上工厂改制，一夜之间没有了工作。那年他的儿子刚上初中，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他从受人尊重的技师变成了街头打零工的临时工，送过外卖，摆过地摊，在工地搬过砖，帮人修过家电。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着愁眉不展的妻子和要学费的儿子，他无数次觉得人生没有了奔头。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妻子心疼他，从亲戚家借来一张碟片，说：“你没事儿，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吧。”老陈那天晚上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当打发时间。可看到主人公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默默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挖隧道的故事，老陈坐在沙发上哭得浑身发抖。主人公说，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句话，它像一道光，突然照进老陈灰暗到极致的生活。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爱钻研的人，机械维修、电路、水暖样样精通，只是被生活的重压磨掉了所有的心气儿。从那天起，老陈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收工回家，不再瘫坐着抽烟，而是翻出以前的机械书、电工手册，一点点重新捡起来。他用仅有的积蓄报了社区的水电工、家电维修、智能家居安装的进阶班，每天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常常学到半夜。妻子劝他别太累了，他说，我这点儿算什么？你看，电影里的主人公挖隧道就用了19年呢。一年以后，他拿到了专业技能证，在小区门口开了一间小小的便民维修铺。他手艺好，人实在，收费公道，不管是换灯泡、

修水管、装插座，还是维修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随叫随到。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儿子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妻子的病也稳定了，家里终于有了笑声。他把那间10平米的小店打理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希望就是最好的东西。

现在有人问老陈，说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老陈总是笑着说，全靠一部电影。我的身上没有什么传奇，但我从电影里

学道，再黑的夜也有天亮的时候，再难的路只要一步步走，总能走出去。如今十年过去，老陈的维修铺扩大成了小店，雇了五六个工人，服务整个片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每年都会看几部电影。他常跟徒弟跟儿子说，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别怨天尤人，别自暴自弃，心里那点希望不能灭。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生活就不会放弃你。电影没有改变老陈的出身，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奇迹，却在他绝望的时候给了他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信念，让他不再绝望。对老陈来说，不只是一部电影，是黑暗里的灯，是寒冬里的火，是支持他走十年风雨的精神力量。老陈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印证了电影里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道理，就是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胜者渡人。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为了留住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续收听，继续收听。少年轻是最柔软的。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爱笑的眼睛》。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于自己感情的执着和坚韧的态度。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可以听出来啊，他表达了是对于自己爱人的深深爱意。那句爱笑的眼睛呢，它象征着一个人对于自己爱情的坚定和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即使爱情当中会有挫折和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啊，大家最终会得到幸福的回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碧晨演唱的，名字叫做《年轮》。

歌曲《年轮》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这首歌曲以年轮为主题，表达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会让大家感受到深刻的思考和感悟。那么从旋律的角度来看呢，这首歌曲是采用了悠扬动听的旋律，听过之后会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陷入其中。同时呢，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非常精致，它运用了多种乐器和声，营造出一种空灵的氛围，会让大家仿佛是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当中。接着我们来听由杨宗纬演唱的歌曲《一次就好》。

这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同时也传达了要珍惜眼前人、珍惜爱情的情感。其实我觉得这首作品呢，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深处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通过杨宗纬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作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敬轩演唱的歌曲《断点》。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

0: 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
1: 哦，他们说
0: 啊，没有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这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呢主要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以及对爱情当中遗憾和迷茫的情感。歌词当中反复的提问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了对失去的爱情的那种遗憾，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留恋。可以说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勾起了很多听众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一种共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之心绝对这首歌曲呢，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深深地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可以说成为了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李圣杰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磁性，将整首歌曲的情感深度和内涵完美地表现出来，使人深深地被他的声音所吸引。我个人也觉得啊，我非常的喜欢并且欣赏李圣杰演唱的歌曲，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与无奈的歌曲，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痛苦、矛盾和坚持，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下面一起来听由李玟演唱的歌曲《想你的365天》。

你的365天，这首歌曲主要就是表达了浓郁的思念之情。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远方的亲人、朋友或者是爱人的深切思念。无论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思念的情感始终会存在。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送给大家一首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被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被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岁月。

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里的慰藉。

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少年轻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倾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一个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事。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FM89.0 营口音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聆听到的是王杰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的歌曲，先来听这首同名歌曲。有

1987年的时候，王杰发行的首张个人国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也是由华语乐坛黄金搭档李寿全制作，陈志远编曲，王文清主力创作。那这一张专辑所有的曲目大多都是当时乐坛无人问津的退稿的作品，旋律清冷，歌词落寞，不符合当时主流的甜蜜的曲风，可偏偏是历经沧桑的王杰完美的契合了这一组旋律孤独的底色。

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而是安安静静的退场。爱过了一场，耗尽了温柔，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的过去那些事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也是王杰所唱的《惦记这一些》。

世间呢，所有的念念不忘都是无人能够释怀的遗憾。人海茫茫，走过了春夏秋冬，也看过了人间的烟火，唯独内心那个人，那段过往始终会惦记，从未放下。

每个人呢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角色哈，也是别人故事当中的过客。我们在情感当中会奔波，在遗憾当中会成长，会尝尽悲欢离合，最后才会明白，很多故事始于心动，终于沉默。

安妮呢，这首音乐是整张专辑最动人的白月光，也是王杰一生的意难平。这首音乐是写给王杰年少时刻骨铭心的初恋安妮，也是他青春当中比较简单纯粹炙热遗憾的爱恋啊。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FM89.0 音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王杰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故事的角色哈，也同样是挺好听的一首，不是特别的欢快，但是带着一点点故事感的音乐哈。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不是一张流水线打造的商业专辑，而是落魄浪子和冷门旋律的双向的救赎。简单的编曲，干净的旋律，还有赤诚的唱腔呢，可以说没有什么修饰哈，却是道尽了人间的聚散无常。那这张专辑呢，在整个历史地位上其实也是里程碑出道专辑，直接呢开创了独一无二的王室的浪子情歌的这个风格哈。他入选了台湾的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是80年代悲情抒情音乐的标杆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呢，彻底也是改写了华语乐坛的情歌的格局，让世人们知道情歌呢，不只有是甜蜜热恋的，更是有一些离别沧桑，人生无奈，世事无常的。

人生呢，所有的相遇终会有一别，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怨怼过，没有不甘过，只愿是挥手作别哈，道一声珍重，各自安好。那这一首歌曲也是旋律非常的简单，唱腔呢非常的温柔，藏着比较成年人的比较体面的告别哈，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这一种意难平哈。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一张专辑的歌曲叫《风和雾》。

世间呢最无奈的这个遗憾呢，当然就是看着心爱的人哈，眼睁睁的看着他就离我远去，只剩下一个人渐行渐远的背影，那再也无法去奔赴，无法去挽留，真的是特别的心碎的一首。

0: 音乐哈，来自于王杰的《他的背影》。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他的1987年的专辑哈。
1: 也许他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
0: 那这首他的背影呢，是来自于1989年的这一张专辑哈，89年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距离这张专辑呢叫《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距离首张专辑爆红呢仅仅是两年的时间哈。王杰就是迎来了他事业的更一个巅峰，发行的第三张国语封神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此时的他早已是爆红了全网，也成为了飞碟唱片首席顶流歌手，鲜花掌声可以说都有了哈，名利也有了，但极致的繁华背后呢，就是无尽的非议了，还有压力和孤独，盛名之下无人去懂他的内心的那一种荒芜感，万众追捧之下呢，依旧是孤身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是王杰对于自我和人生还有命运的深度的叩问啊。在我最深意，就当一个人突然间得到了他所梦寐以求的这个高度成功啊，财富啊，就好像一切都是一场梦，忽然间就觉得好像格外的空虚，这种空虚又恐惧，又是一种孤独哈。

世人呢都看到他的功名成就和光芒万丈，却无人知道他深夜的孤身一人和满心的空荡，拥有着万众追捧，却无人懂他，无人伴他，终究呢只剩下一个人的孤勇，一无所有。

来看看朋友的留言。有人说呢，我曾经会怨恨过自己的这个亲人哈，像父亲母亲给不了自己优越的生活和背景。我在打暑假工的时候呢，在公车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旁边呢坐着没有赚到钱的这个朋友们哈，叔叔和15岁的退学的打工的堂弟哈。当时自己就在想，我真的是一无所有，如今想来一无所有其实也好，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都不会真的失去什么，因为从来没有拥有过，而每一天所得也都是收获。这个心态其实是很好的。有人说呢，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会不一样，有的人走在了你的面前，有的人呢走在了你的后面，无论怎样的选择，怎样的生活，都是你内心的取向，也不要不背负太多，总是给人很委屈的感觉哈，处处都是一种好像受害者的样子。现实告诉你，其实你不够优秀，不努力的话，确实会被生活所压哈。有人说，谁的一生都不会真的一无所有，爱就爱了，痛也痛了，散就散了，再多的不幸其实也都会过去。有人说呢，王杰在很多歌迷的岁月当中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就像这首歌的前奏，清幽的这个曲子呢，配合着一点点的这个曲调古典，就像是记忆翻涌的过去，每个音符呢，也许都是我们某一段人生，也因此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音乐哈。不管经历什么，不管时空怎样变化，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的回到过去，沉醉在流行音乐带给我们的单纯的感动当中啊。其实我们会很多次无数次的去想，我们究竟在忙碌什么哈，是否我们的努力都是会一无所有，也没有会改变的那么多，也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回头看一看奔波呢，劳碌呢，忙着养家糊口，忙着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啊琐事啊，一路跌跌撞撞呢就走到了现在哈。静下心来这么多年，究竟在忙什么呢？又得到了什么呢？其实也许我们并非是一无所有，这些年的风雨坎坷也磨掉了身上的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哈，更加的有底气。人生呢其实就是有得有失，没有人的生活能够十全十美，不必呢因为一时的迷茫就去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眼下的那一些空缺产生消沉的感觉哈，哪怕说偶尔夜深的时候，也要收拾好心情，继续的

1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

0: 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转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2002年夏天，下着雨，一盘卡带带来了他们的声音。我记得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迅速席卷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会唱无印良品《想见你》。

很多年前听到的歌，再听起来感觉却依然都在。对无印良品的感觉就是干净和温暖。他们组合内的两个人都是带有内向气息的小男人，没有酷也没有帅，有的只是那种字里行间的体贴感和对爱情的小感触。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然后他的歌总是把自己描述得非常惨，比如用心良苦地单恋一枝花，结果却是孤独的一言难尽，抱怨都是月亮惹的祸，自嘲一个人万岁等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一首会是他在1995年发行的《一言难尽》。
1: 你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是范玮琪，他有着很特别的声线，温暖的歌曲会陪我们走过那一段青葱岁月。他的音乐一直以来都具有一些独立音乐的气质，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左上角的心跳》。

这首歌一贯的充满明媚的力度，他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歌当中都没有太多的技巧，但却很干净，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在半途就迷了路。大概有些人就是这样吧，毫无征兆地说爱你，悄无声息地离开。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付出的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5: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4: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5: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4: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5: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
7: 我的音乐。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书说，爱是一场流感，抵抗力好的人撑一撑就过去了，可是撑过去之后，下一次又遇到流感，该怎么办呢？没有爱过的人，一般都不会知道爱情到底有多伤。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会记得那个唱着短发的 Gigi， 一脸的清纯，直到被郑伊健托在手心里，一脸甜蜜。如果不是那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一定还是那个永远留着短发的纯情玉女。当然，要不是那个来了又走了人，她一定唱不出这么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图书馆今天的空调很舒适，晚间的地铁也终于不再那么拥挤，手机的电量还有50%，冰箱里还剩一瓶没有喝的可乐。今天的一切我都很满意，我好像什么都拥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许一鸣，我如此爱你。

0: 你不知道今天云有多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发给你。可是突然想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突然又觉得其实云没有那么好看了。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开始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前。

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

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七八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四年及以上的时候，一般所剩的寿命也就不多了。

如果只换一条轮胎对安全有影响吗？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行驶跑偏、刹车跑偏，特别是走湿滑路面更明显。这就是因为啊，新旧轮胎抓地力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六到八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五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

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0000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悸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岁月。

因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里的慰藉。

和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首情歌的

0: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少年轻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倾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笑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轻巧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又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其实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而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夜路。

0: 我也将奔向你。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了就会幸福，长大以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以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人际关系中的你，要么有深度，要么有趣，要么安静，你是哪一类呢？

圈子决定人生，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举杯，而靠谱的人就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好啦，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能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02年夏天下着雨，一盘卡带带来了他们的声音。我记得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迅速席卷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会唱无印良品想见你。

很多年前听到的歌，再听起来感觉却依然都在。对无印良品的感觉就是干净和温暖。他们组合内的两个人都是带有内向气息的小男人，没有酷也没有帅，有的只是那种字里行间的体贴感和对爱情的小感触。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然后他的歌总是把自己描述得非常惨，比如用心良苦地单恋一枝花，结果却是孤独的一言难尽，抱怨都是月亮惹的祸，自嘲一个人万岁等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一首会是他在1995年发行的《一言难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是范玮琪，他有着很特别的声线，温暖的歌曲会陪我们走过那一段青葱岁月。他的音乐一直以来都具有一些独立音乐的气质，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左上角的心跳》。

这首歌一贯的充满明媚的力度，他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歌当中都没有太多的技巧，但却很干净，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在半途就迷了路。大概有些人就是这样吧，毫无征兆地说爱你，悄无声息地离开。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付出的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书说，爱是一场流感，抵抗力好的人撑一撑就过去了，可是撑过去之后下一次又遇到流感该怎么办呢？没有爱过的人一般都不会知道爱情到底有多伤。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会记得那个唱着短发的 Gigi， 一脸的清纯，直到被郑伊健拖在手心里，一脸甜蜜。如果不是那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一定还是那个永远留着短发的纯情玉女。当然，要不是那个来了又走了人，她一定唱不出这么动听的

说，很久很久之后，如果你还记得某一些小的细节，还记得他的每一个笑，每一个怒，他的每一句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图书馆今天的空调很舒适，晚间

的地铁也终于不再那么拥挤，手机的电量还有50%，冰箱里还剩一瓶没有喝的可乐。今天的一切我都很满意，我好像什么都拥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你不知道今天云有多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发给你。可是突然想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突然又觉得其实云没有那么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空白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我和他相识到相知，却不能走到相爱。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遇见。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生活没有了交集，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但如果你还记得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有人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你会做些什么呢？徐秉龙，故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2: 爱一个人需要缘分。

抱歉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

0: 凌晨两点，
1: 有人千辛万苦追你，你不领情；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爱情本来就是一物想一物。
0: 月光让遗忘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晚安，那个爱而不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刹车系统是汽车上最重要的安全装置，没有之一。平时我们踩下刹车踏板，车辆平稳减速，一切似乎呢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天，您突然发现刹车踏板踩下去的行程变长了，脚感变软了，制动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直接，这种感觉啊是真让人心里发慌啊。刹车变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隐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刹车变软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让您在关键时刻不慌张不误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童安格的滑瓣雨。

在探讨刹车变软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刹车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绝大多数的家用车采用液压刹车系统，当您踩下刹车踏板，会推动制动总泵的活塞，将刹车油通过管路压向四个车轮的制动分泵，分泵呢再推动刹车片夹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提撑紧刹车鼓，那么通过摩擦力呢，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从而实现减速。在这个过程当中，刹车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必须是不可压缩的液体，才能够将踏板的力毫无损失地传递到每一个车轮。一旦系统混入了空气，或者是刹车油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力的传递呢就会受阻，表现出来的就是踏板变软，行程变长。

刹车变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啊，那就是刹车系统里面进了空气。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发生在更换刹车油之后，如果排空操作不当，空气就会残留在管路当中。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呢，首先压缩的是管路里的空气，然后压力才能传递到刹车油上，这就导致了踏板前段有一段虚位，感觉软绵绵的，制动力来得慢来得弱。另一种情况呢，是刹车油管泄漏，液位下降，空气从泄漏点被吸入系统。如果您发现刹车变软的同时，仪表盘上的刹车警告灯亮起，或者是停车之后发现地面有油渍。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一个常见的原因啊，是刹车油老化或者是受潮。刹车油呢具有极强的吸湿性，会从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探讨刹车变软的应对策略。如果行驶当中发现刹车突然变软，那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猛踩刹车不放。正确的做法是连续多踩几脚刹车。如果因为空气进入导致踏板偏软，那么多踩几脚呢，可能会让踏板逐渐变硬。因为反复压缩能把空气暂时的挤到一边，恢复部分的制动力，同时呢要充分利用发动机制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逐级降档，自动挡的车型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帮助减速。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配合手刹啊，电子手刹需要长拉或者是按特定的操作，那么辅助制动，但是需要注意控制力度，防止后轮抱死甩尾。

如果经过应急处理后制动性能仍然不足，或者刹车踏板直接踩到底完全没有阻力，必须要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打开双闪灯，利用剩余的制动力和发动机制动尽量靠边。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呢，就要尽量的驶入紧急停车带，如果在普通的道路要选择平坦宽阔的路段，停车之后放置好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再拨打救援电话，千万不要试图慢慢开到修理厂，这种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

日常保养当中如何预防刹车变软？首先是按时更换刹车油，不要超过厂家规定的期限。那么即使里程跑得少，到了时间呢也该换。其次是定期检查刹车片厚度，一般呢厚度小于3毫米的时候呢就应该更换了。第三是注意驾驶习惯，避免长时间的连续刹车，特别是长下坡路段要学会用发动机制动来配合点刹，减少刹车系统过热的风险。第四是洗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冲洗轮毂，那么刹车片摩擦产生的粉末呢会吸附在轮毂上，长期不清理会影响散热。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更换刹车片之后感觉刹车偏软，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新刹车片和旧刹车盘呢需要一段磨合期才能

完全贴合，通常行驶几十公里之后制动力就会逐渐恢复，但如果行驶几百公里之后仍然偏软或者是伴有异响抖动，那就要回电检查安装是不是有问题了。另外改装刹车系统呢，也可能会导致踏板脚感变化，比如换了大尺寸的刹车卡钳，那么如果总泵推力不足呢，反而会让刹车变软，改装前呢一定要做好功课，确保整个系统的匹配性。

聊到这里，相信您已经对刹车变软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总结一下呢，刹车变软的可能原因包括系统进空气、刹车有老化、刹车片磨损、总泵、分泵泄漏、刹车过热等等。应对举措呢，就是连续多踩几脚，利用发动机制动，配合手刹辅助，尽快安全停车，呼叫专业救援。预防方法呢，包括按时换油、定期检查、良好的驾驶习惯、专业规范施工、刹车系统无小事，任何异常的都值得认真对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次摆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看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2: 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话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时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爱闹情绪的人都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你是否明白，那些别扭又违心的嫌弃，都是我说不出口的喜欢。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